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心珊瑚，这是中国造珊瑚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之后，六家企业的七种产品近日获得了我国首批碳足迹标志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近日，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北京时间5月23日，阿拉伯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负于日本队，最终夺得了本届赛事冠军亚军。近日，合肥天气愈发的湿热，合肥热电定于5月21日9点提前启动2026年的

夏季集中制冷服务，法定制冷时段为6月5日到9月5日，本次提供制冷满足市民的清凉需求。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榆林城区人民路西沿道路近日建成通车，结合群众的建议，今天起103路公交线路北线将进行优化调整，撤销榆阳区人民医院、柳银路、百伦蒂诺酒店、火车站南、永安路、财政局东、市民大厦、康安路十字九个站点，新增宝宁路路口、榆林市第四幼儿园、泰安路、西铁家园四个站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当白日的喧嚣渐渐归于沉寂，落日携着余晖温柔地铺洒大地，暮色缓缓地漫过街巷与山林，一天之中最安静也最富有诗意的黄昏便悄然降临。它不像清晨那般的清亮，也不似深夜那般的幽深，独带着一种淡淡的沉静与温柔，也藏着时光的思绪，藏着心底无言的怅惘。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季羡林的散文《黄昏》，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文字走进这片暮色。黄昏是神秘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他们便有个黄昏。但是年滚着年，月滚着月，他们活下去，有数不清的天，也就有数不清的黄昏。我要问，有几个人觉到这黄昏的存在呢？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天的路。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转了下去，仿佛只一溜就溜到了一天的末尾。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木鸭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望着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不久，饱满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他们在低矮的小屋里忙乱，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到黄昏了没有？黄昏真美啊，他们却茫然了。他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崖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色的消失，鸭背上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春宵的清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慢了来，在他们心上一掠，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去了。101晨阅读，以上内容节选自季羡林《黄昏》。

0: 为你我受冷风吹，我们刚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彭佳慧来翻唱的一个版本。不管是林忆莲还是彭佳慧，这两为你我受冷风吹，我个人都比较喜欢，各有各的优缺点吧。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
1: 越长越大，
0: 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魏巡，我会等。

魏璇兰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会等》。这首歌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它是以等待为核心的主题，通过了枯树发芽、冬雪融化、雨落冲刷这样一些自然的意象，串联起时光流逝的这样一种隐喻吧，也传递出了时间沉淀下对于美好重逢的笃定感。我会等，等各位在每天早间7:30到8:30，午间重播1:30到2:30来收听悦动早高峰。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五月天《隐形的纪念》。

五月天演弦的纪念。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在一首无印良品的《想见你》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我还是希望可以见到各位。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喽。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am。

0: 虽你比想象中更美 baby， 别自卑。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Demi Lovato， 在那首老歌的 Cool for the Summer， 而现在再一次的 Demi 的回归，其实也让人觉得说现在的状态整个人会更好一点。经历过起起伏伏，都经历过说自己的心情永远在波峰波谷之间乱跳横跳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说那一段时间想要去理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需要更多时间的沉淀跟治愈。但是现在看到 Demi， 像是看到更加健康的一系列的音乐人用更好的状态回归的时候，你都觉得说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好吧。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正式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同样也是充满热情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在年龄方面不受任何的束缚，就好像是 Kylie Minogue， 无论是自己的感情爱情

0: Kylie Minogue Red Blooded Woman，
1: 更梦幻一点，但同样也是加入了更多的一些流行元素跟音色，来自于 Jewel 这首 Stand。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ugar Sugar Baby Bash and Frankie 这团也是当年合作的一首经典。那现在需要更多的一些阳光给我们一些温度的时候，可以听着歌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好心情。

Counting Crows Vanessa Big Yellow Taxi 这首歌曲有不同的版本，然后因为在差不多零几年的时候大家听到的是 Johnny Mitchell 之后，我们在听就是这一个版本的合作了。每次在听都会让人觉得特别的轻松跟放松，并不一定非得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夏天自己踏上了什么样的远行。其实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首歌曲更适合在春天的时候，刚刚开春万物复苏的时候，赶上一个假期，然后大家出去踏踏青的状态，同样迎着超棒的心情还不错的天气，稍微上点律动感的话就要听这首 Jenny from the blockJennifer Lopez Jadakiss 作为上半段月流行综艺曲，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月流行陪伴各位继续。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接下来我听到了一首歌曲，好久好久没有上线。蹦蹦蹦蹦蹦蹦 Duffy 带来的 Mercy。

Bubble PNG 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最后一首歌跟各位来分享到的会是 Old Town， 超老超老的一首歌 Liquid Dreams， 但是超有趣的，也希望各位带着稍微显得有一点弹跳跟怪异的声音结束今天的音乐时间陪伴 DT signing out， 拜拜。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20: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

0: 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哈，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那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那节目今天一开始呢，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的劳动号子。陕北的劳动号子呢，是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核心的分支，是黄土高原百姓呢是在修梯田、打夯、拉船、挑担的时候集体来进行劳作当中创作的民间的一些歌谣，兼具一些实用性与艺术性，节奏呢是非常的铿锵鲜明，曲调非常的简洁有力，歌词呢多衬词喊腔，靠领唱与合唱来进行配合着，那么统一劳作的一个节奏，鼓舞大家一个有一个干劲。不同的劳作的时候对应的专属的号子是不同的，像打夯号子、拉船号子是各有韵味的，是陕北农耕文化里劳动人民用音乐凝结成的生活的智慧，更是土黄土地上呢最鲜活的劳动赞歌。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打夯号子送给各位，我们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的劳动号子。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有陕北劳动号子当中的一只是大夯号子。当然，陕北劳动号子呢是黄土地上最鲜活的劳动的赞歌，包括有《黄河船夫曲》与《军民大生产》是其中两大一个经典啊。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就来和大家共同解读一下这两首歌曲。一首呢是黄河船工用生命呐喊出来的千年沧桑，一首呢是边区军民呢以热血唱的一些时代的一些抢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藏在旋律里的陕北韧劲儿与时代的力量。首先和大家共同说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黄河船夫曲》，也叫《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是陕北船工号子的一个灵魂之作。它并非是凭空来进行创作的，而是家乡的老船工李思命用一生黄河水运的生涯熬出来的生命之歌。李思命一家三辈呢是闹船，十七八岁就跟着父亲穿梭在包头至禹门口的黄河水道。黄河的九曲险滩，船工的生死挣扎，都成了他创作的一个底色。在1920年春天的时候，李思命在村里的搬水船秧歌的表演当中，以老少工的角色呢是唱出了这段自问自答的号子。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简单的回答说，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藏着的就是黄河船工对自然的一个敬畏，更藏着穷苦百姓在绝境当中的一个不屈。这首的号子呀，最初是船工溺水拉船时的一个即兴的呐喊，领唱与合唱的一个相和，节奏天和一个拉船的动作，喊一声就多一份对抗黄河的一个力气。在1942年的时候，延安鲁艺的师生在黄河边采录到这首号子，将其整理发表，让这一曲呢黄河的岸边的原生态的号子呢也是走出陕北了。当然它的歌词呢非常的质朴，到一些无多的一些可以来进行蝙蝠的修饰，曲调呢非常的粗犷高亢，最后一句的五度的一个跳进，更是把船工与黄河较劲儿与命运抗争的那种民族精神呢是唱得淋漓尽致了。而如今呢，这首的号子已经是成为黄河文化的一个象征了，被十多部的一个影视片用作是主题的一个旋律，依旧能够听得到那种感受得到黄河浪尖上的那份豪迈与坚韧吧。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就把王笑容老师的一个版本的《黄河船夫曲》送给各位。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很有鼓舞劲儿的这首歌曲呢，是《军民大生产》，原名叫做《边区使唱》，是由张寒辉创作的红色的经典。它的根呢，就是陕北劳动号子的一领振鹤而创作的一个灵感，来自抗战时候的一个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的一个运动。在1942年的时候，张寒辉呢来到延安边区来进行参与一个大生产，亲自开荒种地。办农场呢，切身的来进行感受着边区农民自力更生的一个热情，让他呢也是非常坚定的从劳动中汲取一些创作的灵感的一些信念。在1944年的时候，张寒辉呢在甘肃化池县下乡的时候呢，被村口的打夯号子来进行吸引。这个老乡呢，原本是把这个悲苦的陇东的民歌《推炒面》改编成了雄壮的一个夯歌，悲壮的一个旋律呢，是变得非常的热烈有力。那么这也是让他觉得深受触动的，于是汲取了一些陇东的夯歌和陕北劳动号子的精髓，创造了一个改造我们这个《推炒面》的节奏与曲调，加入到了嘿后的一些曲调当中，那么则就来进行有了这幅，应该说是画面感极强的一些衬词哈，将边区的一些军民的开荒啊，包括有一些防线练兵的一些场景，都是写进歌词当中。在1945年的时候，军民大生产呢是就此所来进行诞生了。这首号子呀，完美的来进行延续了陕北号子的这种领唱齐贺的一种特点，旋律非常的明快，气势非常的磅礴，刚一推出的时候就火遍了陕甘宁边区，还被改编成载歌载舞的表演的一个唱词，歌词当中也从最初的三段增到十段，加入到了八路军到一个边区生产战斗的一个场景。在1964年的时候，周总理亲自指导，将这首歌呢是编入到了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他也从一首《劳动号子》成为了见证抗战时期边区农民军民呢来进行艰苦奋斗的时代的强音，一直到现在依旧是传唱不衰的红色经典。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军民大生产》送给各位。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非常好听的一个陕北民歌。一首呢是《黄河船夫曲》，唱的是黄河儿女与自然较劲的千年的一个韧劲儿。一曲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居民大生产》，唱的是中华儿女自力更生的时代的精神。这两首陕北的劳动号子呢，没有华丽的一些词藻，却用最质朴的呐喊唱出了黄土地上最动人的力量，也让陕北劳动号子的精神呢是代代相传。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4: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4: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4: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4: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4: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山北来。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那今天的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呀，我们要认识的这位陕北音乐人呢是米高扬，他出生于陕西榆林的榆阳区，是新生代的陕北民歌的实力派的原创歌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榆林旅游形象的大使。那么作为陕北青年音乐的代表，他也是承袭了老一辈的民歌的风骨，结合现代的一些演唱的审美，嗓音非常的清亮高亢，唱腔非常的洒脱灵。

这个音乐的传播，是推动陕北民歌年轻化、大众化传播的一个中坚力量。当然，闵高扬呢，自幼呢就是跟随着这个父辈们来进行听着、浸润着这个陕北乡土的一些音律，榆林的小曲、信天游的滋养他的一个音乐的天赋，黄土的一些风土呢，是赋予了歌声非常醇厚的 烟火的一些质感，早年支教的经历呢，让他是深耕乡土，那么体察民情，积累了真挚的一些创作的情感，其后的一些系统的研习的音乐，打磨一些唱法的一些技巧，形成高亢、柔和、婉转、自然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唱腔，兼具了原生态的韵味与专业的一个唱功。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就把闵高扬的一首原创《一点点红》送给各位。

米高扬呢也是多次登上央视陕西卫视等主流的一个舞台，也是凭借着越战越勇、歌从黄河来等节目呢是广受一个瞩目的。代表作呢有《杨婆婆上剑》，风中的兰花花曲目呢是非常的清新，歌词非常的质朴，在保留了陕北民歌本土韵味的同时呢是融入到了现代的编曲的一些思维，贴合当代的一些听众的审美，打破了民歌传播的一个年龄壁垒。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米高扬的这首歌曲《杨婆婆上剑》，我们共同来听一听。

0: 求求你喝酒了，四喜来财喝酒了，六六大顺喝酒了，七全八马喝酒了，喝酒了喝酒了喝酒了喝酒了嗨。
1: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那关注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为您来进行介绍的这位音乐人呢是米高扬。米高扬呢是在音乐创作上呢坚持守正创新，他也是深挖榆林原生态的一些民间的曲调，整理一些民俗的音乐素材，同时呢也是优化一些编曲的结构，融入到了现代的一些轻快的这个配乐，活化的一个传统的民歌，依托榆林旅游形象大使的一个身份，他也是以歌声呢是推介我们黄土的风光，赋能于陕北文旅的文化的传播。他主动来进行承担了一些文化传承的责任，常态化的走进校园，开展民歌的一些公益的教学，深耕本土的一些音乐研究，培育新生代的一些民歌力量。从乡土的少年到青年的歌者，米高扬呢是始终扎根于黄土，守正创新，以青春之声呢是传唱着陕北的文脉，用一些新潮演绎着赋能于非遗的民歌，让陕北歌声呢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米高扬的歌曲《看谁都不如你》送给各位。

0: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米高扬带来的《看谁都不如你》。看了一下今天公众微信平台上各位上传过来的留言，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听完米高扬的歌太好听了，年轻的歌手呢把陕北民歌唱的是这么时尚，必须是来进行点赞支持的。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一些留言，当然你也有一些话和一些建议，或者说是想要点歌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的。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的环节当中吧。
1: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0: 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您的舞台。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呢，为我们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的13岁的小姑娘杨子萱带来的这一个片段，陕北姑娘的一个片段，我们共同来听一听。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张宇的回头太难。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笔记，这是作为周笔畅出道之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作词人表示说，在筹备当年超级女声这个合集的时候，很多战友对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于以爱情为主，而比比却选择了一首要唱给妈妈的歌，表达对于妈妈的感谢。因为对旋律太熟悉，太发自内心，以至于进棚录制的时候一气呵成，仅花了半小时便完成了录音成品。这对于很多专业歌手来说也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来听笔记。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豆浆油条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价格低廉的品名食品，随处可见，但每天隔几条街恒久坚持，却也是至真至贵。刚这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也是关于这些小幸福小美好的爱情。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我记得读书的时候曾经存零花钱去买过一张金海心的 DVD， 当时的 DVD 呢有很多版本，我买的是那个可以唱 K 的版本，然后在音箱上接个麦克风唱歌的那一种。于是有段时间放学回家跟好朋友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在家唱 K， 唱梁静茹、金海心、孙燕姿、萧亚轩他们的歌，唱到楼下阿姨来敲门才停止。想想当年对于音乐对于唱歌还真的是热爱，爱到骨子里面的那种。现在时隔多年再来听那些曾经少女时期都爱听的歌，仍然还是非常雀跃的。你也是这样子吗？下一首歌，邓紫棋《瞬间》。

邓紫棋的瞬间，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张栋梁说你也一样爱我。其实提起张栋梁会让我想到他和王心凌曾经拍过的一部偶像剧微笑 Pasta， 对，当年也是王心凌最火的时候，几乎一年一张专辑一部电视剧，并且无论是电视剧还是专辑销量都超高，可谓是当年的人气王，算是当年蹭了一点王心凌的热度吧。其实拍戏是他的副业，歌手才是他的职业。听这首说你也一样爱着我。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他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

0: 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文静。其实爱一个人该有的样子，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可能都学过了。好吃的分给你，哭的时候陪着你，你讲话的时候带着笑意看着你，和你一起开心，看不到你就难过。不在一起时讲的故事大多是关于你。你有这样爱过一个人吗？如果这个问题抛给蔡依林，她会不会想到为她写这首歌的周杰伦？来听，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蔡依林，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这个歌呢是周杰伦谱曲，在蔡依林出道不久还在环球唱片时期的时候创作。2001年的时候，蔡依林以不满所属经纪公司提出唱片每半年一张过于商业的要求，决定单方面终止合约，因此呢，他的事业几乎是暂停。于是，在下一年，他重新签约了索尼唱片，遇到周杰伦开始，他的事业迎来春天。《骑士精神》这张专辑把他推向了华语乐坛的一线。在那个时期，他的背后也始终有艺人在鼎力支持，那便是杰伦。当然，歌迷也许下心愿，希望蔡依林可以早日的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下一首歌，五月天，《转眼》。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在张信哲之后，就需要带你来听听蔡依林。这首歌曾经让我一度对马德里这个地方非常的感兴趣，很想要去看一看。这是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之前朋友就跟我讲，在这一座为美食疯狂的城市里，一定要去逛逛它的菜场。最有名的菜场是1916年开张的马德里圣米尔盖市场，每一个摊位都被本地的物产挤得满满当当的，可以去尝尝新鲜，看一看。而且在马德里，你还可以看到很多只有网上和书上才能看得到的艺术杰作。如果你的年假足够出去逛一逛、看一看，我觉得这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继续带你来听听品冠带来的多花一点时间疗伤。这是电视剧创业时代的插曲，也是由夫妻档陈曦和董冬冬来合作为他打造的曲目。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听听方大同。这首歌描写的是一个害羞腼腆不知所措的男孩，借由小小虫为理由，有机会靠近了心仪的女孩。女孩子怕虫，就故意让虫掉进了女孩怀里，为男孩制造可以浪漫相处的巧合。你一定猜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小小虫。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顺子写一首歌。这首歌听上去只是简单的吉他伴奏，但是几个和弦用的真的是恰到好处。顺子的歌声和吉他旋律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显得很清澈干净。歌曲当中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意，表达干脆，只想为你写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只想为你唱。后面英文歌词的段落是非常出色的 Bossa Nova 的风格，一起来回味一下。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室。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毛戈平改装，点进去看完之后真的是感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的化妆技法呀，真的是太厉害了，能把带有婴儿肥的圆脸变成鹅蛋脸，把厚厚的嘴唇变成薄薄的嘴唇，眉眼之间还带有几分女性的妩媚，而这些都还只是在化妆工具不太全的情况之下临时决定的改装。不少网友看完纷纷也表示说不出哪里变了，但是就是感觉换了个头。不得不说，这么多年过去，毛戈平中国化妆第一人的交易还是做得很稳当啊。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大乔和小乔的合唱《农夫渔夫》。大乔和小乔我们很熟悉，你第一反应肯定会想到那是两位风华绝代的美女。杜牧的《赤壁》里面铜雀深春锁二乔，也让这不过今天要听到的大乔小乔乐队跟这完全没有关系，他们是由乔小刀和他的侄女乔木楠组成的。2009年大乔还解散了这个组合，2012年又重新复出，赵雷还翻唱过他们的一首《静下来》。现在你听听他们很有特色的演唱《农夫渔夫》。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刘若英的代表作，这是收录在她1999年发行的《我等你》专辑当中，施人成作词的《后来》。她自己也说，唱这首歌的时候会很心痛。当然，不仅她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有代入感。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藏进夏季风中。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开101，风景在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你好，那么此刻收听节目广播的各位，周一好呀。每个清晨呢，都是世界对你说的最温柔的早安，要元气满满的来开启这一天。尤其是昨天下了一整夜的雨，然后今天早晨起来上班的路上，看到街道两旁的这个树木格外的清脆干净哦，心情也会瞬间变好。那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美好的一天开始喽，一起来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北极雨量较大，叠加至26日夜间24日下午到25日白天为最强的降雨时段，累计雨量北部15到40毫米，西部南部20到60毫米，预计呢最大小时雨强10到20毫米每小时。那降水期间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的天气，且有吹风天气，阵风风力可达6到8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份，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201.6亿件，同比增长，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于5月23日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含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5月22日，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的路网结构。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陕西招聘特岗教师383名。第10届思博会榆林招商引资交流座谈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日前在西安举行。会上，榆林市共集中签约项目45个，引资总额221.05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喜欢下过雨都非常的干净清透很清爽？今天早晨就是这样的感觉哈。感谢各位早间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呢。节目重播时间是在午间的1:30到2:30。那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延安的一首歌，叫做《造谎的人》。

来自于延安的这样一首歌，叫做《造谎的人》。这首歌是电视剧《47》的主题曲哈，以它非常独特的歌词来表达了不妥协，还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邓紫棋的这首《很久以后》，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调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在音乐的制作界，其实有两种趋势。一种趋势呢，就是购买很多很多的很贵的那一种设备，去做很特别的特效啊，或者音效之类的，让你的歌曲听上去编曲非常的华丽。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一种，他们会在歌曲当中加入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能够听见的一些生活气息和氛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孩子们在街道上踢皮球的声音啦，街道上小贩的叫卖声啦，这种市井的声音，它加入歌曲之后会有那种勃勃的生机。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五月的风很暖》。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鱼鳞动听的城市之声。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4: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佩罗尼同心山。

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之后，六家企业的七种产品近日获得了我国首批碳足迹标志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近日，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型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负于日本，得了本届赛事亚军。近日，合肥天气愈发的湿热，合肥热电定于5月21日9点提前启动2026年的夏季集中制冷服务，法定制冷时段为6月5日到9月5日，本次提供制冷满足市民的清凉需求。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榆林城区人民路西延道路近日建成通车。结合群众，以103路公交线路北线将进行优化调整，撤销榆阳区人民医院、百伦蒂诺酒店、火车站南永安路、财政局东、市民大厦、康安路十字九个站点，新增保宁路路口、榆林市第四幼儿园、泰安路、西铁家园四个站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当白日的喧嚣渐渐归于沉寂，落日携着余晖温柔地铺洒大地，我街巷与山林一天之中最安静也最富有诗意的黄昏便悄然降临。它不像清晨那般的清亮，也不似深夜那般的幽深，独带着一种淡淡的沉静与温柔，也藏着时光的思绪，藏着心底无言的怅惘。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季羡林的散文《黄昏》，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文字走进这片暮色。黄昏是神秘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他们便有个黄昏。但是年滚着年，月滚着月，他们活下去有数不清的天，也就有数不清的黄昏。我要问，有几个人觉到这黄昏的存在呢？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天的路。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转了下去，仿佛只一溜就溜到了一天的末尾。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木鸭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望着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不久，饱满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他们在低矮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到黄昏了没有？黄昏真美啊，他们却茫然了。他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崖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色的消失，鸭背上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春宵的清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慢了来，在他们心上一掠，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去了。101晨阅读，以上内容节选自季羡林《黄昏》。

0: 真的。
1: 为你我受冷风吹，我们刚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彭佳慧来翻唱的一个版本。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
2: 越长越大。
1: 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魏巡，我会等。

魏璇兰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会等。这首歌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它是以等待为核心的主题，通过了枯树发芽、冬雪融化、雨落冲刷这样一些自然的意象，串联起时光流逝的这样一种隐喻吧，也传递出了时间沉淀下对于美好重逢的笃定感。我会等，等各位在每天早间7:30到8:30、5:30到2:30来收听悦动早高峰。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五月天《隐形的纪念》。

五月天眼前的纪念。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在一首无印良品的《想见你》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我还是希望可以见到各位。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喽。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最近呢，每天出门，我除了说会想想有没有带钥匙，有没有带手机，还多了一些要考虑的事情，就是要不要带伞，出门开不开窗这样的思考。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怎么玩，你觉得可以有些什么样的玩法呢，让这个季节变得更加的丰富一些，跟我来聊聊看。稍后呢，我也有好分享给到你，开场曲给你来听到乡村音乐界顶尖的歌手之一啊，阿兰·杰克逊。

刚刚不是说到有好玩的要分享吗？网络上啊，有一份中国城市人均旅游消费榜发布出来了，也有告诉大家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到底哪一些是比较受欢迎的，然后人均消费，然后性价比到底是顺序。短视频平台让我们发现了很多的玩法，包括一些熟悉的城市，可能你会发现它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之前我们不曾了解的地方啊，像不少的城市都被捧红成网红地，去这些网红城市也成了现在旅游的一种新方式、新选择了，而且性价比还非常高。要不要去这种网红城市来打一个卡呢？再来听听接下来这首歌里也唱到了一个城市，看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继续好歌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怎么玩。这个玩呢，不光是旅行，刚刚说到了是去网红地来打卡。

梁咏琪自在。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情绪是需要宣泄出来的，给你来听一首陈奕迅吧，歌名叫做可依可在。其实呢，可依不可在，这个在粤语当中是有意思的，就是意味着一事情难来第二次。但是呢，这一次陈奕迅他的曲风是那种温暖的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动人的，关键呢还是唱到的彼此相伴的日子，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们依然温暖，依然感动。给你来听听看。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15 o'clock。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小曼也把歌单当中挑选了几首跟你来分享听听看，因为里面特别好玩，然后呢有一些复古的音乐元素。莱恩威尔逊他制作的迪士尼相关主题专辑曲目里面包括了三首歌，很巧妙地融合了迪士尼不同的电影元素，很有趣。

这样的节奏旋律有没有回忆到当初看一些童话故事啊，然后看一些迪士尼作品时候的样子。这首歌呢，它是融合了迪士尼不同的电影元素，所以呢你听到会有一些童趣在。这时候来听听看，来找找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节奏呢。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在音乐里听世界，听到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电台歌单，来听听看跑步时候听的音乐可能跟大家跑步时候听的音乐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像如果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长跑健将，就是喜欢跑步嘛，每年跑一次马拉松的习惯真的已经坚持了30多年，这个特别不容易吧。跑步时候爱听的歌有很多私人收藏，非常的私人，有些特别的老，像之前跟你听到的这个歌没有听过，对不对？有一些呢连歌手都没有听过，而且呢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你应该听过，而且听过不一样的版本，但是呢这个版本是一首爵士版本，他有在他的歌单当中来分享他在爵士酒吧俱乐部认识的歌手，然后的一首翻唱分享。

爵士版本的一首翻唱。今天我们来听跑步歌单，就会发现真的还是很有个人的特色跟个性。今天我们的歌单分享暂时先到这儿了，我是小曼，再见啦，拜拜。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我发现周围的朋友都是这样哈，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以及每个月的第一天呢，总是有一些感慨，有一些情绪。有，欢迎你来到光影载歌场，我是杨洋。今天要跟你推荐这部影片叫做《欢乐好声音》，它没有什么感动的，什么温情的、煽情的，就是单纯的、很简单的快乐。这个影片当中真正的主角其实不是那些形形色色萌到爆的小动物，也不是那些有一点套路但是还挺走心的圆梦故事，而是这个影片里面有超过100首的流行金曲。所以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想跟你慢慢的来听，好好的来分享。来自《欢乐好声音》当中的这些曲目风格涵盖了流行的、爵士的，当中还有说唱、摇滚、民谣、节奏、蓝调，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总之，不管你喜欢听哪一种，你总能找到一款非常适合你在生活当中任何情绪的背景播放。我想，笑点和泪点一定会非常的足。

这首歌《Venus》算是今天的开场热身曲目，在今天特别挑选了一部很可爱的影片《欢乐好声音》，重点是它当中的超过100首流行金曲，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听，或者值得你去深扒，因为有很多歌曲它就是只出现了那么一个片段，突然你就觉得亮了。欢乐好声音这部影片呢，它是由美国环球影业照明娱乐公司联合出品的动画喜剧片，而在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明星大咖的声音，像斯嘉丽约翰逊啊、马修麦康纳呀等等，他们联合参与到配音，说的就是一只考拉，他为了振兴衰败的剧院，希望这个剧院可以重振昔日的荣光，决定举办一场歌唱比赛。于是你就看到各路英雄好汉呢前来候考，前来参考。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也会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于是他们就引吭高歌。欢乐好声音今天要推荐给你，重点是来听听当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找出来的找到的这首歌，可能8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是最顶尖最红的流行歌，而且呢它应该说是出现在好几部影片当中。它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位音乐偶像，叫做 George Michael，这是一个唱作人，他用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副歌，用这首歌征服了世界上的乐迷。很遗憾，在《欢乐好声音》当中他是没有完整版的，可是呢，里面出现了一只很可爱的绵羊，他手机铃声啊，就设置了这一首。

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这是来自于欢乐好声音，但其实你也可以在很多影片当中来找到这首歌曲欢乐的影子。某一个都市小镇里面的居民都是小动物，他们都有一颗爱音乐和追逐梦想的心，于是就使尽浑身解数，希望呢可以加入到这个欢唱团当中。当然了，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烦恼和障碍，可是啊，在欢乐面前，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很简单，没有什么套路，看下来又很轻松，关键是歌还很好听，希望我们都可以欢乐开场。于是呢，我选择了这部影片《欢乐好声音》。很多歌曲呢是需要你去深扒的。稍后的时间，欢迎你继续回到这个欢乐的世界。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不听，
2: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乐好声音。重点是呢，希望你可以收藏这样一份歌单，如果你的情绪有一些波动的话，说不定听听它呢会被点亮哦。接下来乐队 Queen 和 David Bowie， 他在1981年，他们一起在1981年合作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有一种迷之力量，就是你从听前奏开始，你就跟不住要点头，跟不住呢要挥手，忍不住呢要跺跺脚。电影当中这个老板是一只小考拉，剧情是这样发展的，他打算重新振作一家剧院，然后决定跟他的小伙伴们大干一票，消沉之后的涅槃重生，哎，这个时刻非常重要吧。影片选择的就是这首歌 Under Pressure。

Under Pressure 这首歌很多歌手都演唱过，每一版都会给你不一样的风格，但一样的是一听这个前奏就会被召唤，只要你是热爱音乐的人。我们刚才听到这一版是来自 Pink 的演唱，在快乐的大脚当中，这首歌呢也被选用其中。今天光影在歌唱推荐这部影片叫做《欢乐好声音》，非常非常的可爱，当中呢有各式各样的形象，其中呢有一只大猩猩，大家好像不太敢靠近他，他总是爱穿皮夹克，一副很酷很酷的样子。他呢也想来到欢乐合唱团，于是呢就参与了这个竞演哈。谁知道啊，他甩出来的歌曲都是非常非常深情的。比如说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原本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于一位英国的很大胆的男歌手 Sam Smith。 这个人啊很有才，第一张专辑就拿下了好多项格莱美奖，而且呢在专辑当中有一首 Stay With Me。 早几年的时候，如果你是喜欢追欧美综艺的话，你会发现那几年不管是什么节目里面好像都有这首 Stay With Me 的身影。而在《欢乐好声音》当中呢，这首歌就给了一只深情款款的黑猩猩来演唱。接下来要和你听到是原版 Sam Smith 的演唱 Stay With Me。 我是杨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2: 台词小记，影片《发条城》。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时，

非常的欢乐，因为我跟你推荐这部影片就叫做《欢乐好声音》啊。这一段应该你会听到好多好多歌曲云集在其中，《Auditions》这是来自于《欢乐好声音》。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向你推荐了这一部《欢乐好声音》。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云集了各位大咖啊，现身《欢乐好声音》。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很可爱的猪妈妈，她要照顾25个孩子，可是她并没有忘记对歌唱的热爱。但是枯燥的家务和丈夫的漠不关心呢，让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向往。她内心是非常渴望有一个自己的舞台的，所以呢，她就跑去了歌剧院竞演。而这个猪妈妈啊，就是由威瑟斯彭来扮演的。在当中，她演唱了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来听这一首《Firework》。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这是传奇歌的代表作，名字叫做 All of You。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应该说这首歌呢是传奇歌和职业生涯当中一首最大的热门单曲，全世界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哎，大家都还是很喜欢这首歌。原本呢他是把这首歌献给他的太太，短短几年的时间也是产生了无数个翻唱版。而在影片《欢乐好声音》当中呢，依然是由那只深情的黑猩猩这位深情担当来演唱。唱功不俗的人哈，应该都会挑选这首歌。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疼死了，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你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24: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6: 现在是傍晚5点。
25: 17 o'clock。
2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7: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6: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奔波，关掉电脑，放下工作，穿梭在城市的车流与人流当中。此刻的你，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紧绷的情绪。白日里我们忙着奔赴，忙着生活，忙着迎难而上，只有在傍晚的时候，晚风是最温柔的，允许我们是藏起心事，也允许我们偶尔念旧。人这一生当中，总有一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也总有一些说不出的遗憾，有些念念不忘的故人，那些没有讲完的话藏在心底的人，转瞬即逝的美好，最后都变成了耳机当中的旋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用音乐来接住你所有的情绪。晚风温柔，歌声绵长，愿归途漫漫有音乐相伴，也希望所有的心事皆有回响。那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晚间的听歌时间。
1: 用时间去珍藏手心里的，
0: 我们此刻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博远的《手心里的太阳》。

来自于博远的这首歌叫做《手心里的太阳》，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既是一首表白告白的歌曲，也是描写坚韧灵魂的歌曲。而你又是谁手心里的太阳呢？感谢各位留守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时光留声机，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

0: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她的歌永远是一代人的情感归宿。这世间人山人海，遇到很多人，路过很多的风景，但是总有一个人从未离开，稳稳当当地住在你的心底。或许不再朝夕相伴，不再频繁联系，但是永远都是心底最柔软的念想，是岁岁年年的珍藏。
1: 情绪左右，不追究是非对错，好过我统统接受。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情歌是来自于罗森涛。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围墙，我们把心事藏起来，把遗憾困住，把柔软的自己保护起来，不愿意让人看穿脆弱，也不愿意轻易的倾诉委屈。一座心墙隔绝了外人，也困住了自己。李玖哲温柔的嗓音唱出了成年人的孤独还有内敛。

0: 王心凌《爱太空》。可能相对于他一些被大家熟知的歌曲而言，这首歌算是比较小众的情歌，在他的专辑当中，温柔但是很戳心，有些爱是始于满心的欢喜，终于空空如也，曾经填满温柔还有美好的时光，最后呢也只剩下了一片空旷。
1: 盼着长出翅膀，朝着前方追赶，眼眶中。
0: 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收听到的是时光留声机。那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仍然的一首歌，叫做《空空如也》。

0: 然空空如也。这首歌应该很多人对他的这个副歌部分是比较熟悉的。这首歌之所以能够火起来，是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网红歌手叫做胡六六，然后在网上发布了一首歌曲，发布之后呢，迅速走红网络，而且曾经在酷狗音乐上的点击播放量超过了20亿人次。而这首歌火了之后，很多人以为原唱是叫做胡六六，但是这首歌的原唱其实就是我们刚听到的这位，叫做任然。
1: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
0: 很舒缓，李健《贝加尔湖畔》。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立国根基。为了秦末战乱，天下凋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老百姓根本经不起重税压榨，所以汉朝初年吸取了秦朝苛税亡国的教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国策，这也是汉代赋税的最大的特点。汉代最核心的税种叫做田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地税。汉高祖时期，田租定为十五税一，简单来说，农民耕种土地，收获十五份粮食，只需要上交一份给国家，剩下的全部归到自己。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时期，税率再次降低，改为三十税一，甚至多次直接免除田租。这样宽松的税收政策，让战乱后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粮食储备快速积累，国库慢慢充盈，为后来汉武帝开疆拓土积累了雄厚的国力。除了土地税，汉代还有一项人人都要缴纳的税，叫做人头税，也就是口赋和算赋。不管你有没有土地，只要达到了年龄，就要按照人口缴税，小孩子缴纳口赋，成年人缴纳算赋，这也是古代国家最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依靠人头税和土地税双重支撑，汉代搭建起了完整的财政体系。不过汉代赋税也并非一成不变，一直宽松。到了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开拓西域，修筑边防，国家开支急剧暴涨，原本宽松的赋税体系已经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国家开销。于是朝廷开始调整财税政策，配合冶铁、官营、军书、平等等制度充实国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汉代赋税从休养生息的宽松模式转变为服务国家建设、支撑大国格局的模式，但随之而来的也是百姓负担的加重，这也是成为汉代中后期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所以我们回看汉代赋税，就能读懂一个最赋税轻则百姓安天下稳，赋税苛则民生苦社稷摇。大汉的盛世始于轻税养民，大汉的衰落也和财税失衡息息相关。千年时光流转，曾经的田租、人头税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但是藏在赋税背后以民为本、平衡国家的智慧，国家的治国智慧依然是中华文明最珍贵的传承。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当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时光里的中国史。

王菲的这首《流年》可以称得上是王菲百代唱片时期当中的最后一首流行金曲。而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意思，就是它的填词本来是林夕，但是呢他又改加了两句歌词，又改掉就是开头的最开始的那句话，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而我最喜欢林夕这个歌词当中的那一句，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我觉得这首歌是他这句话是这首歌当中的金句。

为何不说是在刘明湘是在2024年的时候发行的单曲。说到刘明湘，可能很多人对她的印象，尤其是对她歌曲的印象，是停留在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是不是？但事实上呢，其他的歌曲是非常值得一听的。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刘惜君的这首歌，叫做《人间》。

柳惜君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人间》，是2021年电视剧《玉楼春》当中的片尾曲，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此刻各位收听到的是时光留声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最后一首歌，陈小春《离不开你》。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着钱住品牌酒店，本以为能够换来干净舒心的住宿体验，没想到这多家知名连锁酒店夸夸一顿翻车呀。什么维也纳呀、希尔顿、欢朋等等啊，门店公然背弃一客一换准则，客房床单还有枕套浴巾循环复用，酒店卫生底线可以说碎的是一地鸡毛。有记者荧光笔标记实测，当场戳穿猫腻，隔夜标记原样留存啊，闲置床单随意挪床使用，花式糊弄操作，看的人是大跌眼镜。换一半的枕套，闲置毛巾偷懒不换啊，水杯草草冲洗省略消毒，酒瓶肉眼办事儿，行业规范就沦为摆设了，侥幸心态硬生生的凌驾于顾客的健康之上。这乱象屡禁不止，说到底就是利益至上，他抠成本呗，省下的布草换洗工序啊，每月都能省下大额的开支，酒店疯狂压低洗涤费用啊，倒逼洗涤厂家偷工减料，劣质洗护、缩短工序等等，就成了行业的潜规则了。那层层压榨之下，住宿卫生标准彻底的形同虚设。更离谱的是啊，是违规成本低到离谱了，现行处罚金额寥寥无几，和违规省下的收益那是相差悬殊。那不痛不痒的罚单，咱说你能震慑得住那些投机的商家？平日监管松懈缺位，只有媒体曝光了，舆论发酵了，相关部门开始仓促介入查处了。事后风波平息，各类偷工减料乱象又卷土重来，反复上演整改翻车的循环戏码。那如今住店顾客被逼成专项质检侦探啊，自带隔脏床品。

便携消毒工具，开灯查验布草，挨个检查，悲剧未愈。咱说这些活是旅客该干的活吗？所以想要刹住行业歪风，不能只靠舆论口诛笔伐，必须拉高违法惩处力度，落实全程溯源监管，让违规商家得不偿失。唯有守住一客一换的硬性规矩，摒弃逐利忘本的歪心思，酒店行业才能挽回口碑，让消费者住得踏实，住得放心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近期啊，这交大 AI 加能源竞赛啊，没火在科创成果，反倒火在哪了呢 ？AI 诈骗显眼包上了。啊，这位同学啊，樊同学，用离谱操作把高材生人设就焊死在了耻辱柱上面。笑料拉满，但是呢，引人警醒啊！来复盘这场迷惑大戏啊，组队拿奖之后呢，5000块的奖金二月初就到了账了。这樊同学却开启了影帝级表演，反复对队友装无辜，说奖金没发呢，再等一等。被追问破防之后，又谎称只有2000块啊，甩上一张标注豆包 AI 生成的收据，主打造假都懒得走心。直接把队友当傻子啊 ，AI 就当成了背锅侠了。更搞笑的是啊，这学工办调解之后呢，他承诺补偿4500元，却翻脸不认人了。聊天记录里面直言啊，你那点活500块顶天了。咱说这队友熬着大夜付出，在他眼里不如一杯奶茶的价格啊，格局比那针尖还要小啊。最讽刺的来了啊，参加 AI 加能源竞赛啊，本该用 AI 搞创新啊，创价值，结果呢他倒好，把 AI 就完成了造假神器，完美诠释了科技向善他向恶。那咱说你这不就是当代版这拿着金饭碗要饭，完了还偷邻居家的馒头吗？这不是和那些用 AI 伪造售后图骗退款的人异曲同工啊，都是把好技术用在了歪门邪道上，智商全都用在钻扣洞上面去了。与其说他财迷心窍，不如说脑子不清醒啊，为了几千块钱啊，弄丢了入党积极分子储财计划啊。

啊，转专业资格，主动退出暑期学校，亲手砸了自己的前途。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了，还搞小学生式耍赖，你真当诚信能随便透支呢？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儿。 AI 时代造假门槛越来越低，可是诚信底线不能跟着降低。树人要先树德，高学历不等于高人品，会用 AI 不等于会做人。这樊同学用一场离谱的翻车就告诉所有人，耍小聪明的人终究会被小聪明给反噬了。所以还是愿所有大学生都能够警醒， AI 能生成收据却生成不了诚信，能骗来一时的奖金却骗不来终身的前途。别让一时贪念把自己人生玩成了笑话。您可记住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我在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这武大开放校门的后续啊，主打一个可以说是离谱反转。你说本来吧是彰显名校气度的好事，结果硬生生的被游客就玩成了免费景区打卡现场。那咱说你这一咋打卡不要紧，学生们直接破防了。这主打一个我家被占了还得忍，就离谱程度直接拉满啊！咱就是说部分游客这个操作，我真是没眼看的。干嘛啊？咱说爬树拍照打卡，把武大的树那薅的只要一毛了都。然后操场直播，学生上贴挥汗如雨，他举个手机当私生饭，主打一个很有边界感。更绝的就是食堂开放没几天挤爆了，学生下课冲去食堂，端着餐盘转了三圈，愣是没找到座。好家伙，只能蹲路边吃外卖，游客却在食堂里面慢悠悠打卡。你说你这不反客为主吗？这不最讽刺的啊，是有人喊着赶紧关校门，纯属因噎废食。说白了，问题不在开放，而在啥呢？他没规矩。校方前期也没做好分区管理，游客也没拎清校园不是公园啊！网友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把小事儿就吵成了大戏。武大的应对还算清醒，食堂分楼层开放，加大不文明行为的劝导，没一棍子打死开放这件事儿。其实说白了啊，游客图新鲜凑热闹是吧？过段时间热度退了是吧？这客流自然就平稳。

校方多花点心思做做管理，分区管控教学区和游览区，也能避免乱象。所以别搞极端化，各位家人们啊，开放不是放任，文明也。游客呢，别把校园当成网红打卡点，守点分寸。校方呢，也别犯懒政的毛病，做好管理。网友别跟着瞎起哄，你别逼着到时候学校又重新关门了又。大学开放本来就是好事儿，是公共资源共享的应有之义，没必要因为少数人的不文明就全盘否定了。毕竟解决开放的烦恼靠的是各方守规矩，而不是一笔了之。总不能让学生为游客的无理买单，更不能让名校的开放沦为一场笑话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肆无忌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新京报一曝光，山西吕梁一番驾校直接把驾考就玩成了割韭菜现场了啊，文盲包过这四个字喊的老响了。所以很多外省学员竟然慕名千里奔赴，就这离谱程度堪比花钱买张废纸还能合法上路，主打一个是交通安全为儿戏。咱就是说啊，这作弊操作简直刷新下限，科目一不用学啊，电脑鼠标断连，学员的装模作样点鼠标，后台专人代考，光标自己动，自己答题，自己交卷，好家伙，躺赢式直接拿证啊。科目二更厉害，科目二教练啊，咱说这个考场一边打手势啊，给你一顿提示，科目三教练说过就过了。合着这驾考不是考技能，而是考关系硬不硬。这驾校把违法当成了生意，社交平台铺天盖地，还敢打广告呢。就精准了拿捏文盲记性差的人群啊，明着踩法律红线，平台不管，监管不问，硬生生就养出了一条广告引流、作弊拿证、利益分赃的灰色产业链，甚至搞家族式垄断，考场都是自己家的，嚣张到没边了都。这网友就怒喊了，不是，就这样人开车上路，谁看了不迷惑。是啊，直接戳中要害，驾考是公共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就这些花钱买证的马路杀手上路，那咱说就是一个个移动的安全隐患呢，这是啊。学员图省事了，驾校赚黑钱了，最后买单的是每一个出行的普通人呢。所以别拿生命当儿戏，所谓包过，包的是侥幸，坑的是全民。监管也别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平台也别再放任违法广告了，必须把这条黑色产业链给连根拔起，清理所有问题驾照。毕竟驾照不是花钱就能买的通行证，而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负责的保命证，再嚣张的灰色生意也得栽在规则的手中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

0: 直上，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4: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着钱住品牌酒店，本以为能够换来干净舒心的住宿体验，没想到这多家知名连锁酒店夸夸一顿翻车呀。什么维也纳呀、希尔顿、欢朋等等啊，门店公然背弃一客一换准则，客房床单还有枕套浴巾循环复用，酒店卫生底线可以说碎的是一地鸡毛。有记者荧光笔标记实测，当场戳穿猫腻，隔夜标记原样留存啊，闲置床单随意挪床使用，花式糊弄操作，看的人是大跌眼镜。换一半的枕套，闲置毛巾偷懒不换啊，水杯草草冲洗省略消毒，酒店保洁全凭肉眼办事儿，行业规范就沦为摆设了，侥幸心态硬生生的凌驾于顾客的健康之上。这乱象屡禁不止，说到底就是利益至上，他抠成本呗，省下的布草换洗工序啊，每月都能省下大额的开支，酒店疯狂压低洗涤费用啊，倒逼洗涤厂家偷工减料，劣质洗护缩短工序等等，就成了行业的潜规则了。那层层压榨之下，住宿卫生标准彻底的形同虚设，更离谱的是啊，是违规成本低到离谱了，现行处罚金额寥寥无几，和违规省下的收益那是相差悬殊，那不痛不痒的罚单，咱说你能震慑得住那些投机的商家？平日监管松懈缺位，只有媒体曝光了，舆论发酵了，相关部门开始仓促介入查处了。事后风波平息，各类偷工减料乱象又卷土重来，反复上演整改翻车的循环戏码。那如今住店顾客被逼成专项质检侦探啊，自带隔脏床品、便携消毒工具，开灯查验布草，挨个检查，悲剧未愈。咱说这些活是旅客该干的活吗？所以想要刹住行业歪风，不能只靠舆论口诛笔伐，必须拉高违法惩处力度，落实全程溯源监管，让违规商家得不偿失，唯有守住一客一换的硬性规矩，摒弃逐利忘本的歪心思，酒店行业才能挽回口碑，让消费者住得踏实，住得放心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近期啊，这交大 AI 加能源竞赛啊，没火在科创成果，反倒火在哪了呢 ？AI 诈骗显眼包上了。啊，这位同学啊，樊同学，用离谱操作把高材生人设就焊死在了耻辱柱上面。笑料拉满，但是呢引人警醒啊！来复盘这场迷惑大戏啊，组队拿奖之后呢，5000块的奖金2月初就到了账了，这樊同学却开启了影帝级表演，反复对队友装无辜，说奖金没发呢，再等一等。被追问破防之后，又谎称只有2000块啊，甩上一张标注豆包 AI 生成的收据，主打造假都懒得走心，直接把队友当傻子啊 ，AI 就当成了背锅侠了。更搞笑的是啊，这学工办调解之后呢，他承诺补偿4500元，却翻脸不认人了。聊天记录里面直言啊，你那点活500块顶天了。咱说这队友熬着大夜付出，在他眼里不如一杯奶茶的价格啊，格局比那针尖还要小啊。最讽刺的来了啊，参加 AI 加能源竞赛啊，本该用 AI 搞创新啊，创价值，结果呢他倒好，把 AI 就完成了造假神器，完美诠释了科技向善他向恶。那咱说你这不就是当代版这拿着金饭碗要饭，完了还偷邻居家的馒头吗？这不是和那些用 AI 伪造售后图骗退款的人异曲同工啊，都是把好技术用在了歪门邪道上，智商全都用在钻窟窿上面上。与其说他财迷心窍，不如说脑子不清醒啊，为了几千块钱啊，弄丢了入党积极分子储财计划啊，转专业资格，主动退出暑期学校，亲手砸了自己的前途。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了，还搞小学生是耍赖，你真当诚信能随便透支呢？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儿。AI 时代造假门槛越来越低，可是诚信底线不能跟着降低。树人要先树德，高学历不等于高人品，会用 AI 不等于会做人。这樊同学用一场离谱的翻车，就告诉所有人，耍小聪明的人终究会被小聪明给反噬了。所以还是愿所有大学生都能够警醒， AI 能生成收据，却生成不了诚信，能骗来一时的奖金，却骗不来终身的前途，别让一时贪念把自己人生玩成了笑话。您可记住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个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妈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进、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

0: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队，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晚上七点
3: 19 o'clock。
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5: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4: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真真。那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

0: 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那节目今天一开始呢，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2: 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的劳动号子。陕北的劳动号子呢，是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核心的分支，是黄土高原百姓呢是在修梯田、打夯、拉船、挑担的时候集体来进行劳作当中创作的民间的一些歌谣，兼具一些实用性与艺术性，节奏呢是非常的铿锵鲜明，曲调非常的简洁有力，歌词呢多衬词喊腔，靠领唱与合唱来进行配合着，那么统一劳作的一个节奏，鼓舞大家有一个干劲。不同的劳作的时候对应的专属的号子是不同的，像打夯号子、拉船传号子是各有韵味的，是陕北农耕文化里劳动人民用音乐凝结成的生活的智慧，更是黄土地上呢最鲜活的劳动赞歌。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打夯号子送给各位，我们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的劳动号子。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有陕北劳动号子当中的一只是大夯号子。当然，陕北劳动号子呢是黄土地上最鲜活的劳动的赞歌，包括有《黄河船夫曲》与《军民大生产》是其中两大一个经典啊。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就来和大家共同解读一下这两首歌曲。一首呢是黄河船工用生命呐喊出来的千年沧桑，一首呢是边区军民呢以热血唱的一些时代的一些抢音。那在旋律里的陕北韧劲儿与时代的力量。首先和大家共同说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黄河船夫曲》，也叫《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是陕北船工号子的一个灵魂之作。它并非是凭空来进行创作的，而是家乡的老船工李思命用一生黄河水运的生涯熬出来的生命之歌。李思命一家三辈呢是闹船，十七八岁就跟着父亲穿梭在包头至禹门口的黄河水道。黄河的九曲险滩，船工的生死挣扎，都成了他创作的一个底色。在1920年春天的时候，李思命在村里的搬水船秧歌的表演当中，以老少工的角色呢是唱出了这段自问自答的号子。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简单的回答说，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藏着的就是黄河船工对自然的一个敬畏，更藏着穷苦百姓在绝境当中的一个不屈。这首的号子呀，最初是船工溺水拉船时的一个即兴的呐喊，领唱与合唱的一个相和，节奏天和一个拉船的动作，喊一声就多一份对抗黄河的一个力气。在1942年的时候，延安鲁艺的师生在黄河边采录到这首号子，将其整理发表，让这一曲呢黄河的岸边的原生态的号子呢也是走出陕北了。当然它的歌词呢非常的质朴，到一些无多的一些可以来进行蝙蝠的修饰，曲调呢非常的粗犷高亢，最后一句的五度的一个跳进，更是把船工与黄河较劲儿与命运抗争的那种民族精神呢是唱得淋漓尽致了。而如今呢，这首的号子已经是成为黄河文化的一个象征了，被十多部的一个影视片用作是主题的一个旋律，依旧呢那种感受得到黄河浪尖上的那份豪迈与坚韧吧。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就把王笑容老师的一个版本的《黄河船夫曲》送给各位。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很有鼓舞劲儿的这首歌曲呢，是《军民大生产》，原名叫做《边区使唱》，是由张寒辉创作的红色的经典。它的根呢，就是陕北劳动号子的一领正贺而创作的一个灵感，来自抗战时候的一个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的一个运动。在1942年的时候，张寒辉呢来到延安边区来进行参与一个大生产，亲自开荒种地办农场呢，切身的来进行感受着边区农民自力更生的一个热情，让他呢也是非常坚定的从劳动中汲取一些创作的灵感的一些信念。在1944年的时候，张寒辉呢在甘肃化池县下乡的时候呢，被村口的打夯号子来进行吸引。这个老乡呢原本是把这个悲苦的陇东的民歌推炒面改编成了雄壮的一个夯歌，悲壮的一个旋律呢是变得非常的热烈有力，那么这也是让他觉得深受触动的，于是汲取了一些陇东的夯歌和陕北劳动号子的精髓，创造了一个改造我们这个推潮面的节奏与曲嘿后的一些曲调当中，那么则就来进行有了这幅应该说是画面感极强的一些衬词哈，将边区的一些军民的开荒啊，包括有一些防线练兵的一些场景都是写进歌词当中。在1945年的时候，军民大生产呢是就此所来进行诞生了。这首号子呀完美的来进行延续了陕北号子的这种领唱齐贺的一种特点，旋律非常的明快，气势非常的磅礴，刚一推出的时候就火遍了陕甘宁边区，还被改编成载歌载舞的表演的一个唱词，歌词当中也从最初的三段增到十段，加入到了八路军边区生产战斗的一个场景。在1964年的时候，周总理亲自指导将这首歌呢是编入到了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他也从一首《劳动号子》成为了见证抗战时期边区农民军民呢来进行艰苦奋斗的时代的强音，一直到现在依旧是传唱不衰的红色经典。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军民大生产》送给各位。

家共同分享到两首一个陕北民歌，一首呢是《黄河船夫曲》，唱的是黄河儿女与自然较劲的千年的一个韧劲儿。一曲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居民大生产》，唱的是中华儿女自力更生的时代的精神。这两首陕北的劳动号子呢没有华丽的一些词藻，却用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山北来。各位好，我是真真，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那今天的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呀，我们要认识的这位陕北音乐人呢是米高扬，他出生于陕西榆林的榆阳区，是新生代的陕北民歌的实力派的原创歌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榆林旅游形象的大使。那么作为陕北青年音乐的代表，他也是承袭了老一辈的民歌的风骨，结合现代的一些演唱的审美，嗓音非常的清亮高亢，唱腔非常的洒脱灵动，是推动陕北民歌年轻化大众化传播的一个中坚力量。当然米高扬呢，自幼呢就是跟随着这个父辈们来进行听着浸润着这个陕北乡土的一些音律，榆林的小曲信天游的滋养他的一个音乐的天赋，黄土的一些风土呢是赋予了歌声非常醇厚的烟火的一些质感，早年支教的经历呢让他是深根乡土，那么体察民情，积累了真挚的一些创作的情感，其后的一些系统的研习的音乐，打磨一些唱法的一些技巧，形成高亢柔和婉转自然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唱腔，兼具了原生态的韵味与专业的一个唱功。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就把米高扬的一首原创《一点点红》送给各位。

0: 羊婆婆上老树前，风儿吹过柳叶儿，手
1: 米高扬呢，也是多次登上央视、陕西卫视等主流的一个舞台，也是凭借着《越战越勇》《歌从黄河来》等节目呢，是广受一个瞩目的。代表作呢有《杨婆婆上剑》《风中的兰花花》，曲目呢是非常的清新，歌词非常的质朴，在保留了陕北民歌本土韵味的同时呢，是融入到了现代的编曲的一些思维，贴合当代的一些听众的审美，打破了民歌传播的一个年龄壁垒。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米高扬的这首歌曲《杨婆婆上剑》，我们共同来听一听。

0: 求求你喝酒了，自己来菜喝酒了，牛牛大叔喝酒了，悄悄妈妈喝酒了，喝酒了，喝酒了，喝酒了，喝酒了，嗨！
1: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那关注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为您来进行介绍的这位音乐人呢是米高扬。米高扬呢是在音乐创作上呢坚持守正创新，他也是深挖榆林原生态的一些民间的曲调，整理一些民俗的音乐素材，同时呢也是优化一些编曲的结构，融入到了现代的一些轻快的这个配乐，活化的一个传统的民歌，依托榆林旅游形象大使的一个身份，他也是以歌声呢是推介我们黄土的风光，赋能于陕北文旅的文化的传播。他主动来进行承担了一些文化传承的责任，常态化的走进校园，开展民歌的一些公益的教学，深耕本土的一些音乐研究，培育新生代的一些民歌力量。从乡土的少年到青年的歌者，米高扬呢是始终扎根于黄土，守正创新，以青春之声呢是传唱着陕北的文脉，用一些新潮演绎着赋能于非遗的民歌，让陕北歌声呢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这个时间呢，就把一首米高扬的歌曲《看谁都不如你》送给各位。

0: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米高扬带来的《看谁都不如你》。看了一下今天公众微信平台上各位上传过来的留言，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听完米高扬的歌太好听了，年轻的歌手呢，把陕北民歌唱的是这么时尚，必须是来进行点赞支持的。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一些留言，当然你也有一些话和一些建议，或者说是想要点歌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的。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的环节当中吧。
1: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0: 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您的舞台。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呢，为我们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的13岁的小姑娘杨子萱带来的这一个片段，陕北姑娘的一个片段，我们共同来听一听。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激

0: 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1809224-6799，1809224-6799，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摇动回声，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1室。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奔波，关掉电脑，放下工作，穿梭在城市的车流与人流当中。此刻的你，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紧绷的情绪。白日里我们忙着奔赴，忙着生活，忙着迎难而上，只有在傍晚的时候，晚风是最温柔的，允许我们是藏起心事，也允许我们偶尔念旧。人这一生当中，总有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也总有一些说不出的遗憾，有些念念不忘的故人，那些没有讲完的话藏在心底的人，转瞬即逝的美好最后都变成了耳机当中的旋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用音乐来接住你所有的情绪。晚风温柔，歌声绵长，愿归途漫漫有音乐相伴，也希望所有的心事皆有回响。那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晚间的听歌时间。
1: 用时间去珍藏
0: 我们此刻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博远的《手心里的太阳》。

来自于博远的这首歌叫做《手心里的太阳》，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既是一首表白告白的歌曲，也是描写坚韧灵魂的歌曲。而你又是谁手心里的太阳呢？感谢各位留守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时光留声机，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

0: 们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她的歌永远是一代人的情感归宿。这世间人山人海，遇到很多人，路过很多的风景，但是总有一个人从未离开，稳稳到心底。或许不再朝夕相伴，不再频繁联系，但是永远都是心底最柔软的念想，是岁岁年年的珍藏。
1: 情绪左右，不追究是非对错，好过我统统接受。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情歌是来自于罗森坦说。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围墙，我们把心事藏起来，把遗憾困住，把柔软的自己保护起来，不愿意让人看穿脆弱，也不愿意轻易的倾诉委屈。一座心墙隔绝了外人，也困住了自己。李玖哲温柔的嗓音唱出了成年人的孤独还有内敛。

0: 王心凌《爱太空》，可能相对于他一些被大家熟知的歌曲而言，这首歌算是比较小众的情歌，在他的专辑当中，温柔但是很戳心，有些爱是始于满心的欢喜，终于空空如也，曾经填满温柔还有美好的时光，最后呢也只剩下了一片空旷。
1: 盼着长出翅膀，朝着前方追赶，眼眶中
0: 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道的是时光留声机。那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仍然的一首歌，叫做《空空如也》。

陈然《空空如也》这首歌，应该很多人对他的这个副歌部分是比较熟悉的。这首歌之所以能够火起来，是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网红歌手叫做胡六六，然后在网上发布了一首歌曲，发布之后呢，迅速走红。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人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2: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我们常说，一个王朝的底气藏在他的制度里，而一个时代百姓的日子就藏在赋税里。提起汉代，我们脑海里都是大汉雄风、文景之治、汉武盛世，但盛世不是凭空出现的。支持400年汉朝基业的最核心、最基础的，就是一套不断调整、贴合民生的汉代赋税制度。今天我们就用3分钟读懂汉代百姓的柴米油盐，读懂大汉王朝的立国根基。其实汉代初年经历了秦末战乱，天下凋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老百姓根本经不起重税压榨。所以汉朝初年吸取了秦朝苛税亡国的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国策，这也是汉代赋税的最大的特点。汉代最核心的税种叫做田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地税。汉高祖时期，田租定为15税1，简单来说，农民耕种土地，收获15份粮食，只需要上交1份给国家，剩下的全部归到自己。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时期，税率再次降低，

改为30税1，甚至多次直接免除田租。这样宽松的税收政策让战乱后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粮食储备快速积累，国库慢慢充盈，为后来汉武帝开疆拓土积累了雄厚的国力。除了土地税，汉代还有一项人人都要缴纳人头税，也就是口赋和算赋。不管你有没有土地，只要达到了年龄，就要按照人口缴税。小孩子缴纳口赋，成年人缴纳算赋，这也是古代国家最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依靠人头税和土地税双重支撑，汉代搭建起了完整的财政体系。不过汉代赋税也并非一成不变，一直宽松。到了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开拓西域，修筑边防，国家开支急剧暴涨，原本宽松的赋税体系已经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国家开销。于是朝廷开始调整财税政策，配合冶铁、官营、军书、品等等制度充实国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汉代赋税从休养生息的宽松模式转变为服务国家建设、支撑大国格局的模式，而来的也是百姓负担的加重，这也是成为汉代中后期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所以我们回看汉代赋税，就能读懂一个最朴素的历史规律：赋税轻则百姓安，天下稳；赋税苛则民生苦，社稷摇。大汉的盛世始于轻税养民，大汉的衰落也和财税失衡息息相关。千年时光流转，曾经的田租、人头税早已背后以民为本、平衡国家的治国智慧，依然是中华文明最珍贵的传承。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当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时光里的中国史。

也称得上是王菲百代唱片时期当中的最后一首流行金曲。而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意思，就是它的填词本来是林夕，但是呢他又改加了两句歌词，又改掉，就是开头的最开始爱上一个天，用一种魔鬼的语言。而我最喜欢林夕这个歌词当中的那一句，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这句话是这首歌当中的金句。

刘明湘是在2024年的时候发行的单曲。说到刘明湘，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尤其是对他歌曲的印象，是停留在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是不是？但事实上呢，其他的歌曲是非常值得一听的。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刘惜君的这首歌，叫做《人间》。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0: 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里红，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观，富强、民、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让中构建文明乡村。
1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
11: 现在是晚上10点。
12: 22 o'clock。

0: 黄河咆哮，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民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3: 在音乐的制作界，其实有两种趋势。一种趋势呢，就是购买很多很多的很贵的那一种设备，去做很特别的特效啊，或者音效之类的，让你的歌曲听上去编曲非常的华丽。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一种，他们会在歌曲当中加入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能够听见的一些生活气息和氛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孩子们在街道上踢皮球的声音啦，街道上小贩的叫卖声啦，这种市井的声音，它加入歌曲之后会有那种勃勃的生机。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五月的风很暖》，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4: 空气里忽然熟悉的香气，

你发现没有，身旁的人有人聊天经常会讲，哎，他好会哦，这个会一般后面是加了一个括号，就是他好会浪漫哦。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午睡留声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主唱廖俊涛也是出了名的浪漫造词手，他经常会把那一些生活当中发现的一些浪漫的小细节写进歌里。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他关于歌名叫做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听到的是由史俊威、何景阳、吴青峰、刘家凯、谢欣怡以及龚玉琪。终点起点就是苏打绿熟悉的味道和熟悉的配方。

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出自于蔡明友的首张专辑《房东的猫》作为后辈，一直很喜欢这首歌。他们在翻唱之后得到了版权，2019年发布了翻唱版本。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唱歌的人不一样，出发的角度也不一样。这首歌《房东的猫》通过女生的角度演绎出了少女独有的烂漫和无畏。马上听到的是主唱小黑细腻的唱腔以及吉他手佩领干净的和声演绎，《房东的猫》，我可以。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听到的乐队丢火车，但是所有的成员给我的感触都是挺温柔的大男孩。接下来马上唱到的这首歌是他们的歌曲里面很多人经常想要来点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生日快乐。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这些成员心目当中自己认为非常舒服的歌曲。这首歌发布的时间也刚好是丢火车乐队的第13个生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许刚好可以送给今天正在生日的你或者你的朋友。

还剩下些许的时间，我想我知道，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我知道。

你喜欢看动画片吗？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作品，而这首歌呢在一个国产动漫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房东的猫出道了才几年就已经拿到了很多很多的奖项。在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里面，少年配他不仅是作曲人，也是吉他上听到的是房东的猫这两个女生的合唱，云烟成雨。

0: 都喜欢的音乐，一路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说起魏如萱，你可能会想起她很多文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起自然卷组合，你肯定会想起当年那一首大火的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女。那是2003年，魏如萱和蔡坤奇他们俩组成了自然卷组合，三年之后魏如萱退出了，开始了自己的单飞道路。她的歌曲里面有着很浓重的温柔的治愈能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魏如萱和黄玠他们俩的合作曲目，讲述的是25岁那种青涩时期的各种迷惘的状态。编曲呢虽然是以木吉他为基底，但是依旧有电子感的混音，听上去呢我觉得应该不是纯粹的校园民谣，更多的是新民谣风格。听到黄玠作词作曲的歌，歌名25岁。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赛克巡演你去到现场了吗？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由马赛克乐队当中的卓越来作词作曲，而且对于很多歌迷来说，这首歌是马赛克继夜猫、霓虹甜心等等热门的摇滚金曲之后又一首罗曼蒂克式情歌，很有传唱度。马上听到的是主唱夏颖多情的演绎，接下来听到这首 Love Light。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建立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礼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
5: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为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6: 现在是凌晨0点。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不要，我还没讲完嘞。

0: 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声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enter the password. Try again.
1: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又是全新的一天，希望各位日出有盼，日落有念，也希望所有的美好皆如你所愿。早安午安，那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上班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小雨，南转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2到17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西北风4级，阵风6级，气温11到26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截至今年的5月25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近日，

对26种农作物季，榆林共有3个农作物品种通过登记，分别为米谷1号、多美歌635和西农薯10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FM 101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留言互动的话，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1: 飞水流向琼江宝鸡，
0: 此刻我们听到的声音

我们听到了任素汐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唱腔，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本末，依旧是他最擅长的叙事性的唱腔，没有华丽的编曲修饰，只有用他非常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生活里的取舍执念还有清醒缓缓的到来，旋律非常的沉静克制，却字字戳心，唱尽了成年人在得失之间的自我拉扯，在浮躁的日子当中也不妨静下心来听听这些歌，重新整理生活的本末还有内心的方向。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呢，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黄龄的一首歌，叫做《花入泥》。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8 o'clock。